0: 娘，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
1: 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
2: 看什么看？还不快跪！
3: 沈令司，沈令司息怒。
2: 见过顾长史，曾参军也在。
4: 老朽见过沈令司。
3: 沈令司，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想是不知风俗，日后熟悉了，定会膜拜驼神。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
2: 如何行方便？
4: 司马，做个姿态吧。

0: 司仓参军曾三一，
1: 苏明见过顾长史，曾参军，刚才谢过了。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先安顿下来。今晚顾某摆酒席，为司马接风。
0: 苏某英即刻拜见刺史吧。也好，我带你去。那老朽就告辞了。这驼神社领司沈冲，平日虽霸气了些，但也确实为州里做了不少的事。你就拿税赋来说，每年收取时，州里无需再派人催缴。 神社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无人敢不交。故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本州富饶，啊，多亏了驼神呐。这别墅。 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赠予州里的。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请。这人叫李四，是个哑巴。我曾建议刺史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可他与老仆情深，始终不肯换。
2: 能住就行。哎，义兄回来了，院子不大，倒还干净。
3: 有劳一枚了。义兄为何闷闷不乐？
2: 本想拜见刺史，但……他没见你，这个李煜也太狂妄了。
3: 他已死于非命。什么？
4: 老费，你果然先来了宁湖，怎么样，好玩吗？哎呀，
3: 不好玩，不好玩！宁湖一点都不好玩。
4: 如何不好玩？你没寻到名酒？寻是寻到了，大名鼎鼎的驼神酒，就是喝不上啊。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怎么，盘缠又换完了？
3: 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这驼神酒。
5: 早年叫南天明，是宁湖老百姓最爱喝的酒，什么喜宴呐、寿宴。我希望他挺好。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阳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

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逼。
1: 李樱桃，
2: 你叫谁？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
1: 哦，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
2: 这不是什么飞镖，这是袖箭。
1: 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四史诗文甚佳，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你若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们就从驼身社实录说起吧。
2: 我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所以在我八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变成了我的师父，教我学习武艺。就这样，三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训到了我，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所以未能即刻前往。半个多月前，他老人家故去了，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
1: 接着说。
2: 城外驼神庙相遇是我来宁湖的第二天，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不过却受制于驼神社。
1: 李四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
2: 属实？
3: 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2: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也。
3: 他们说的是真的，女儿的眼力不错，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州里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社。
2: 那你还加入他们？
3: 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迹，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1: 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
2: 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与御史台。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
1: 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

0: 那晚，陆勇与火烧驼神庙却被沈冲带人击破。后来，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禄直接赶往长安。
1: 前行，定是陆勇投火，抓人！
2: 是。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你才刚刚到定国，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拿下！

0: 当日以为无法逃生，我便将石鹿藏在了树洞中。可我第二日返回去寻，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我早就拿着石鹿赶往长安了。难怪你不信任我，以致给我用了迷香。这件事我很清楚。 我曾经在宁湖遇上过陆勇，你藏在树洞中的石鹿被逃逸中的陆勇所发现。他收拾秘籍，献给了顾文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他这个人向来圆滑。 所以事与不是都不奇怪。樱桃，这驼神社实录到底有几份啊？
1: 我爹只告知我，驼神庙里有一份。
0: 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
1: 哎呀，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
0: 在樱桃来宁湖之前，李刺史孤身一人，未特意见到刺史府，只住在宫县后院。樱桃，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
2: 苏司马，你何意？我父亲一州刺史，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
0: 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
2: 你说呢？
3: 看来是没有。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这是长安最流行的，在花店上所剃的金箔，一胸怎么会有？你确定？确定啊。
0: 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这是长安最流行的，而你是习武之人，又无上妆的习惯，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绝无这种可能。好吧，在找到李刺史之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4: 樱桃，你就暂时落脚此地。贺参军是可靠的，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果然有密道，
5: 还有一具女尸。
4: 女尸，脸上可有花钿？
6: 应该有。
4: 什么叫应该呀？ 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那离得近在咫尺，怎么能看不到呢？
6: 当时光线暗得很，又在驼口之下，我。

0: 本人李四在别墅养了巨驼，让他咬死刺史李煜，只为占有长安来的女子。那日夜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我便将其害死。
1: 李煜尸体何在？
2: 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已沉入湖中。那我问你，那个长安女子是什么来历？咬舌自尽了。这李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
1: 欲盖弥彰，李煜一定还活着。
2: 贺参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可是
3: 请离开这里。
4: 那四叔，跟我一起走。
3: 不行，我还有事要办，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
2: 你多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李樱桃？
4: 别再叫我李樱桃。探案缉凶是你们当官的事，与我何干？

0: 日，我和贺参军在明，你和费机师在暗，全力找人。李玉应该没有离开宁湖。
1: 你这么确定？
0: 因为樱桃没走。
1: 你还信呢？
0: 又没有其他线索，不信他怎么办？
1: 好吧，上次戏之后，你在宁湖下狱，我带着老费、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哪儿有好酒去哪儿。
2: 哎，有酒就行。
3: 义兄，义兄在吩咐什么？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
0: 这宁湖甚是诡异，驼神社势力太大，且底细不清，你没事千万别出去。薛环，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
2: 是。
4: 启禀驼神，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还在宁湖。
5: 宁湖能藏人的地方很多吗？你那么多手下，就找不出个李玉来？是神灵司不用心吧？
4: 不不不，属下为驼神做事一向尽心尽力，现已将宁湖搜遍了。另外贺西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玉，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若他们有所发现，我们一定会先得手。可是找了这么多天，他们也……
5: 寒山有没有找过？
4: 这没有驼神的旨意，我哪敢去寒山呢？
6: 我准你们去搜寒山，李玉不能活过上巳节。
4: 谨遵神意。
7: 僧老，
8: 贺参军，我知你近日辛劳，特地来看你了。
1: 曾老，里边请。
8: 我就要治世，你知道了吧？
1: 听说了，曾老为周里操劳多年，晚辈真是不舍呀。
8: 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治世宴，可李刺史死了。不对，不是死了，是丢了，找不到了。你说偌大个宁湖竟然找不到刺史了。
1: 是啊，我也在想，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
8: 应该是走了，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
1: 寒山？我怎么没想到呀？记得曾老做寒山司时，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出过三个人命犯。
8: 是啊，那个地方确实乱，却又是驼神社所辖重地，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
1: 苏司马，全场都没有刺史的消息，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帮忙运气。司马，他是何人啊？
0: 这是我的私人参军。你刚才在院里喊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1: 这
2: 寒山，寒山，哎呀，寒山犹如长安之鬼市，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今天是第一天，你们猜怎么着？平时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驼神酒，在这三天在寒山随便喝，驼神请客，真是太好了。驼神也许不坏哈。
1: 老飞，不是让你去寻酒的吗？
2: 哎呀，那李刺史万一也是爱酒之人，他肯定也会去啊。
0: 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可是寒山？
1: 正是。
0: 罗参军已经连续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
1: 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在寒山平时很

0: 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只要上一把锁，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是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四使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
1: 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
2: 天一黑就开。
1: 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鹰童，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
3: 来呀，快点啊！
1: 还真像长安的模式，我喜欢。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
4: 住在寒山的熊谷上，在这里无需花一文钱。
1: 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
3: 哦，是驼神兽。
1: 我们这次来。
4: 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啊！
3: 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到了。
5: 曾老快致仕了，往后这宁虎……
3: 是啊，他也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5: 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0: 托神社有什么好行吗？你们什么人？私傍托神社，没有神社庇护，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哎，都告诉你，说话小心点。我们可不敢私傍托神社，我们此番前来，那就是给托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
1: 是是，
0: 这还差不多。哼。
2: 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托神就在这儿，管够。
3: 哎呀，你看看，钱包百计夺不到，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呐？
2: 王西长，道九，
4: 哎，
2: 这里呢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所以啊，只要急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4: 多次来寒山，宣誓。哦，哎呀，我老魏喝了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快喝呀！
2: 确实好，怪不得驼神专享。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哦，对对对对。 少喝点，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好喝，好喝！伯勋，外头有人叫我给您。此地危险，速离！此地危险，我们快离开！
5: 老飞，别喝了，我们得走了。
4: 我还没喝够呢，我再喝会儿。
5: 不会是李四世吧？

0: 谁？我刚才是为了救你的命。你受伤了？
1: 您好，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了。无妨。哎，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的意思事，绝对是他。我要去找爹。哎，不能出去！哎，都别出来！

0: 你不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1: 天竺香。

0: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一号坑道，段显峰，
1: 请讲。
2: 前面只剩下19人。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我们去支援祁连。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1: 可我们之前不跑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
0: 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1: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显峰。
1: 你们怎么样？
2: 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
0: 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
2: 我随时会顶上去。到那时，
0: 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
3: 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不这么做，
2: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3: 什么？
0: 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2: 给局厅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
0: 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3: 撤了，保重，加油。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
0: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0: 决定线观察所，决定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2: 其实你的安全距离，
1: 其实是我的。

0: 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
1: 马良攻下了九号阵地，
2: 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良。
3: 鹏举呼叫木兰，鹏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

0: 请回答。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1: 身体准备，靶点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
2: 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3: 70米。50米。
1: 对，就50米。
2: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3: 段前方，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2: 放心吧，我的炮很准的。

0: 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1: 一号，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2: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0: 村人当炮火，跟着我的红旗杀！
1: 你会死的。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

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淼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愈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韩站长您，저나올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여사장님우리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2: 앞으로날연대전에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3: 왜
2: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2: 아직도모르겠어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请达到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you. 请你的 luggage and put it away.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带上
2: 预备，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3: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洛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洛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洛的心愿。
2: 王洛，
4: 哟，
2: 过来拿着。
4: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4: 俯，
2: 是，准备。
5: 我这准备啊，这我，
6: 哎呀，
2: 好，哎呀，
7: 开始。时间到。还是军长做的最多。
2: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5: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2: 对呀，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

0: 你们警察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联军事素质就特别好。
1: 是，500，盯着。
2: 是。
3: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4: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这是公元1610年北京的农历岁末，持续了几天的雨夹雪让这座古老的皇宫又多了几分阴森。每年的这个时候，太监和宫女们都分外的忙碌，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又一个新年的到来。腊月24清晨时分，一声婴儿的啼哭从东宫传来，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来到了人间。在大雪纷飞的清晨来到人间，在凄风苦雨的夜里告别人世，这个亡国之君的一生都没有晴天。

0: 朱由检的生母在他五岁时便去世了，父亲让西里选侍康妃来抚养他，十一岁时又改由东里庄妃抚养。庄妃宽厚，给了小朱由检全部的关爱。这个巨大而阴森的皇宫对朱由检来说充满了阴郁。祖父万历皇帝嗜酒好色，父亲即位后一个月就突然去世，只有长他几岁的哥哥朱由校与他手足情深。这个皇帝哥哥似乎对本职工作并不感兴趣，又或许是没有勇气扛起破败的江山。总之，这位大明熹宗皇帝更精于木工，做木匠的本领比当皇帝要强得多。朱由检和哥哥十分亲密，有一次他问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熹宗微笑着说，可以，等我做几年之后就由你来做。不料一语成谶，熹宗真的只做了短短七年皇帝。游玩时的一场意外让他染上重病，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熹宗
1: 后快那么想，好，现在政治这个机会来了，那我们一定要推动这件事情让他死。
0: 袁崇焕通敌卖国的罪名直到南明时期才得以平，大开杀戒，一时收到奇效。到次年年底，陕西全境基本荡平，但是零散的农民武装向旁近各省溢出，数万农民军渡过黄河，深入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剿灭农民军的接力棒传到了陈其余手里。崇祯七年，陈其余出任山、陕、豫、湖广、四川五省总督，最后竟在关键时刻铸成大错。崇祯七年六月，陈其余将败退的李自成农民军围困在车厢下，李自成走投无路，只好诈降，而陈其余居然答应，李自成得以死里逃生，后来复叛。崇祯帝大怒，将陈其余下狱。
1: 他是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已经在打的乱仗过程中间，哎，有一个人打赢了，好，这就归你管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都不行了，我派一个人去，派一个人去了，没两天打败了就撤了，是吧？再换一个人去。
2: 你想，一个官员在位子上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在崇祯的十七年当中，内阁成员先后有50人之多，你想他们能够做成什么事？
0: 辽源。

0: 烈火再次熊熊燃烧，农民军的再生力量超乎了皇帝的预料，农民军溃围而出后齐集河南境内，然后兵分四向，威胁迅速升级，明军的围剿大军还没来得及集结，一部分农民军便从河南进入南直隶凤阳府。崇祯八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凤阳皇陵被毁。在崇祯皇帝的布置下，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西南。就在洪承畴、卢象升围剿农民军稍有起色之时，辽东边事却再度告急。崇祯九年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大清国正式成立，皇太极即位，他就是清太宗。崇祯九年六月底，清军从喜峰口南下，京师再次戒严。几天后，皖州铁骑攻至北京皇陵所在的天寿山，进抵昌平，前锋到达西山，崇祯帝不得不调兵遣将，全力对付。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入卫京师，农民军再次获得喘息的机会。
1: 崇祯帝所面临的那个外患，他在选择的时候确实是费了踌躇，先安内还是先攘外，这一点呢，在他的政治格局当中，实际上是一个走钢丝的一个局面。当然，明朝曾经几次有彻底平复国内农民起义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崇祯皇帝低估了明朝政权的腐败程度，也就低估了农民对于政府的仇恨和不满，也低估了
0: 被推为闯王的李自成继续在四川、甘肃、山西一带征战。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个四正六余、十面张网剿灭农民军的策略。这个策略首先限制了农民军的流动性，然后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一经实施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残部十七人躲进商洛山中。得此大捷，崇祯帝大喜过望，他特意赐书杨嗣昌，对他大加赞赏：延眉金赞坐干城，上将威严系柳营，一扫扣分从此尽，还妻教养遂民生。意思是，你杨嗣昌是个贤德的人才，在国家有难之际，你出兵镇压作乱的流寇，从此使国家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危难之时得此良辰，无异于绝地逢生。崇祯帝似乎再一次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就在张献忠兵败、李自成退回陕西之际，辽东局势再度告急。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入强子岭，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京师戒严。危急情况下，崇祯皇帝又只得从农民军作战前线调回洪承畴。在崇祯紧急调遣的精锐部队保护下，北京安然无恙。然而清军铁骑却深入内地两千里，破城七十余座，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一番饱掠之后北归。
2: 因为他毕竟是个少数民族，他才多少人呢，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他信心不足。所以呢，这个他们主要的从蒙古那时候开始，那么到清朝清军入关都是骚扰性质，他还不以这个占领你的地方扩大

0: 我的领土，还不以这个为目的。
1: 为什么会没有专心一致的去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北方有一个干扰，他一旦有还手之力，他立刻就要面对北方的问题。他从来就把清军的敌对放在第一位，他并没有把李自成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不幸的是呢，当时的国内的矛盾已经如火如荼。
2: 无论皇太极当时是否有入主中原的野心，此次南侵却实实在在让崇祯帝开始焦虑，时局似乎很难再发生逆转，他的两个心腹之患都已强大起来，噩耗接踵而至。崇祯13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进入河南，适逢河南大灾，李自成收留饥民，开仓放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一时间远近饥民一呼百应，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喝出而往。李自成部快速壮大，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一支农民军力量就此形成。崇祯14年2月，张献忠攻下襄阳，将襄王朱翊明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杨嗣昌四正六余计划彻底破产。同年正月，李自成部也风生水起，攻占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剁其肉与鹿肉相杂煮熟，称之为福禄宴。崇祯14年3月，清军再次大兵压境，洪承畴全军覆没，最终变节，嵩山、锦州相继陷落，塔山、杏山失守，明朝丧失宁远以北大片疆域。崇祯16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4月，雷震奉先殿受吻。5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9月，凤阳地震。10月11日，李自成占领西安。这一年，京城还疾病流行，死者枕藉。莫非天要亡我大明？江山破败，国之将倾。作为君主，竟已无能为力。崇祯帝怀古思今，感慨万千，提笔抄录了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西园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城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心怀中兴之梦的崇祯帝，何尝不希望大明王朝能如汉朝一般的强盛？然而此时，他已无力回天。崇祯16年年底，北京城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又一次辞旧迎新。然而，在紫禁城红墙深处，一切都显得那么阴沉、晦暗、了无生气。在新年的钟声中，李自成的部队横扫秦晋大地，正向京城悄悄逼近。崇祯17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巫师占卜、卦辞更是大凶之兆。风从前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清入月中，国破君亡。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直到上朝钟声不断敲响，文武群臣们才纷至沓来。 天的西安城却是另一番景象。

0: 天朗气清，红日高照，喜气洋洋。李自成改国号为大顺，大明崇祯十七年成了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主力挥师东向，目标直指北京。李自成大兵压境，决战的时候到了。崇祯帝急召天下兵亲王，而官员们却因为军饷问题和他讨价还价，最后应召入卫的只有区区八千人马。崇祯帝此时才意识到，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超越了满洲军队。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基业，难道就这样葬送在自己的手上？崇祯帝决定最后一搏，他痛下决心，命镇守在宁远前线的吴三桂火速进京。然而崇祯帝没有料到，此刻的吴三桂却带着50万人马犹豫不决，三月上旬就从宁远启程，日行仅仅50里，16日才进入山海关。而这一天，李自成攻下了昌平，随即进犯明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祖坟被刨，崇祯帝闻讯嚎啕痛哭。崇祯十七年3月17日，高碑殿和西直门外都响起了隆隆炮声，崇祯帝坚持早朝，群臣相对而泣。次日的北京城被凄风苦雨所笼罩，城中的官员们很多都已四处逃散。一位不知名的小吏在他的《燕都日记》中写道：先是连巡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织。还有人记载说，当时的北京城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杀之气透人心脾。明朝政权和崇祯皇帝最后的日子来临了。崇祯十七年3月18日夜，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兵阴蒙中洒向大地。崇祯帝带着心腹太监王承恩悄悄登上眉山眺望，确认内城已经沦陷，决定下山布置善后事宜。他让三个儿子换上了平民的衣服逃走，好为大明皇室留下一线希望。生离死别之际，感慨万千，尔三人何不幸生我家也。后宫嫔妃们也到了和崇祯帝诀别的时刻，元妃与周皇后，一个死在崇祯帝的剑下，一个自缢身亡，其他几位公主嫔妃也倒在了崇祯帝的剑下，就连熹宗的皇后张氏也选择了自缢。
1: 崇祯皇帝他没有选择，就是所有的官员都有出路，他可以投降，换了一个主子谁我都可以投降，只有他没有出路，他没有这个投降的机会，要不做皇帝，要不然什么都不是。
2: 明朝灭亡的趋势实际上到崇祯时期的已经不可挽回，尽管他的勤奋，尽管他的力图振作，都没有能够起作用，所以个人以一己之力去力挽狂澜，挽回一个已经倾倒的大厦，那是无力回天的。
0: 3月19日子时，王承恩再次陪同崇祯帝登上眉山，两人相对默默无语，最后在寿皇亭旁边的一棵大树下

主奴双双解带自缢。据说崇祯皇帝自缢时留有血衣遗诏：朕自登基十七载，三妖天罪，至辱献帝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十九日，大顺农民起义军完全占领北京，秋毫无犯，开入内城。正午，李自成毡笠飘衣，乘乌波马，自城北德胜门入城。异族出身的李自成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北京城并未因崇祯帝的死去而陷入悲痛之中，市民们张灯结彩，百香设案，到处张贴着迎接新主子的标语。朱由检夙兴夜寐，以图中兴，和他的皇祖、皇父、皇兄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对廷臣说：朕自狱籍以来，夙夜焦劳。确实如此。他即位之初，即恢复了久已废弛的招对传统和日讲经言，不久又恢复每日视朝的组织，十几年如一日。就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两天，仍坚持上朝。如此勤勉，沦为亡国之君的偏偏是他。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一次明王朝的历史选择了朱由检当他的奴隶，而且为他殉葬。

明末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本来是一支势力弱小的地方部族，而大明帝国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是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它不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行政体系发达而庞大。其实在整个东北亚，建州女真也远远比不上日本、朝鲜、蒙古等多股政治力量。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为首的女真部族是如何将东北地区的众多民族整合为满洲的呢？又是如何在多种势力的角逐中建立了清朝？又如何抓住了历史机遇，一举成功入主中原，并顶天下的？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朝代更替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整个过程又出现过怎样的历史机遇呢？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青年爱学习，共同富裕青年说，暨云思想乡村开放麦活动举行。云和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彩启幕，筑牢校园安全，上好开学第一课。9月4日晚，石塘镇在小顺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这青年爱学习共同富裕青年说暨云思想乡村开放麦活动。云和县宣讲员、镇青年干部、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在夜晚的乡村课堂里，共学理论，共话成长，共谋发展。
1: 本次活动氛围轻松热烈，内容贴合民心。青年宣讲员立足基层工作实际，结合家乡发展变迁，围绕红色传承、绿色发展、青年担当、共赴实践等主题，用朴实真正的乡土语言分享实干故事，畅谈青春理想，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奋勇争先的青春风貌。活动穿插趣味知识抢答环节，聚焦家乡特色、红色历史、安全常识、生态理念等热点内容开展互动问答，群众踊跃参与，积极应答，让理论学习走出枯燥说教，实现沉浸式互动式学习。活动尾声，全体宣讲员合唱歌曲《如愿》，温暖悠扬的歌声为整场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尽显青年奋进的初心与担当。
2: 我觉得今天这场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活动，因为这场活动呢，我和宣讲团的小伙伴们通过创新宣讲的方式，将党的创新理论啊，用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的话讲给他们听。
3: 通过宣讲的方式，既能够深入的与群众沟通，也能够在与群众沟通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思想内涵，不断的强化自己的思想武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双向平台。
1: 此次活动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结合小顺村红色底蕴与航天研学特色资源，以青年视角解读发展理论，讲述基层实干，普及平安理念，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家常话，让基层宣讲更接地气、更具温度、更具人气。记者梅明义、通讯员徐永钦报道。
0: 近日，2026年我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广场科普咨询活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活动当天，木丸童话小镇广场上人流如织，欢快的音乐声此起彼伏，把整场活动渲染得格外热闹。舞台上，儿童舞蹈表演、三句半、小品、科普文艺节目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在浙 BA 云和队科普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现场氛围再度升温。练张钦、徐文康、洪熙等明星球员精心准备了涵盖生活科普、安全常识等领域的趣味题目。他们话音刚落，台下观众便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大人小孩纷纷踊跃参与，大家专注审题，快速应答，现场比拼氛围十分热烈。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还精心设置科学小实验互动游戏区、科普宣传一条街等三大特色活动区域，全方位多角度为广大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让科技魅力可感、可学、可体验。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科普文化生活，打通了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大众生活。记者雷倩、肖俊康报道。
0: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引导学生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意识，守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日前，石塘镇在石塘镇中心小学开展护苗成长、拒绝盗版、绿色向阳成长新学期安全教育主题宣讲，全校师生共同上好开学安全第一课，

0: 活动现场，石塘镇青年干部围绕护苗行动相关知识开展科普讲解，细致剖析盗版书籍的各类危害。青年干部向同学们传授辨别盗版读物的实用技巧，从价格、印刷、内容三个维度教会学生快速识别非法出版物，同时还向全体学生发出倡议，倡导大家践行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学会自我保护。宣讲过程中，青年干部还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结合校园生活实际讲解火灾隐患排查、火场逃生自救要点，提醒同学们不玩火、不触碰电器设备，牢记火警报警电话，遇到火情保持冷静，掌握弯腰捂鼻等逃生方法，提升同学们的应急避险与自我防护能力。此次活动推动护苗理念浸润校园，引导学生争做护苗小卫士，自觉抵制盗版和不良文化，坚持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努力成长为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记者梅明义、通讯员徐永钦报道。
1: 最近的天气早晚如秋，午间四下，昼夜温差拉大，街上也呈现出短袖与外套混搭的有趣画面。这样的日子既有夏日的明亮，又有秋日的宁静，正是一年中最舒适的过渡时节。
0: 据县气象台最新预报，这样的多云好天气将在本周前半段得以延续。今天我县受偏北气流控制，天气状况总体较好，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上下，体感凉爽宜人，非常适合市民朋友安排户外活动或居家晾晒。9至11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湿度增加，多午后分散性阵雨。12至13日受低层偏东气流影响，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朋友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吃面团，吃艾灸，一起去看一下。
2: 这是在揉面，是准备吃包子还是吃饺子呀？
3: 不是哦，这个是我们的面碗灸。
2: 面碗灸？没有听说过。
3: 这是我面碗灸的工具。时宜记载，小麦性温味甘，自古便有补虚厚肠胃强气力之效。这枚特制的面碗不仅是灸具，更是天然的药引子。面碗蓄热均匀，密封性好，能为药气共振提供密闭空间，实现穴位精准刺激，药物高效渗透，艾灸温通经络的三重叠加效应。面碗在施灸过程中能吸收艾火的燥邪与患者体内的病气，配合一人一方的专属药粉，针对不同的体质与症状进行精准的调理，确保治疗高效。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河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0: 饿不饿啊？
1: 总问我饿不饿。
0: 正好饭点。
1: 没关系，一会儿回家自己做一点。
0: 我会做油焖笋、千张丝，什么时候做给你吃啊？
1: 明天，明天到家里做。
0: 说好了。
1: 今天，我们就把所有事情都说好。监控不查了。景区送了我两张戏票，本来是要去北京的，我现在扔掉了。我们清清楚楚，从头开始，好吗？
0: 你好，我叫石点点，今年28岁，绍兴人，我喜欢你。
1: 我也是。
0: 也是什么？认真说。
1: 你好，我叫徐天，今年29岁，杭州人，在海尔巷有一套房子，做旗袍定制，生意还说得过去，有一点积蓄，身体健康，年年体检。如果你喜欢我，我不敢保证未来的日子大富大贵，但是能向你肯定的，

0: 安定了。
1: 甜甜，是不是也太快了？我要亲口听徐天讲。
0: 你又不是我，他怎么会跟你说？
1: 甜甜，你和从前不一样了。
0: 那肯定的。
1: 是真不一样，还是假不一样？
0: 真不一样了，有一个人是我的，踏实了。

0: 从前的事情想开了。
1: 从前什么事儿？徐天是我的，什么事儿都要想开。

0: 来了，来得正好，省得给你打电话了。晚上到家里来吃饭，你我还有点点。本来想做条鱼，可是现在想放生了。
1: 放生吧，真会吸狐狸啊！点点说，你是他的人了。
0: 不相识，我们现在正式处对象。
1: 现在放生还来得及吗？
0: 你是说鱼还是我？
1: 你和点点相互放。
0: 为什么？
1: 等里边讲吧。到里边说吧。

买花要钱，带回家要钱。

0: 到底什么事？
1: 晚上吃饭请我是吧？
0: 当然，你是媒人，我和点点要正式谢谢你的。
1: 点点呢，从小性格就和别人不一样，东西要呢就自己存起来，要不起啊，多看上一眼心里都难过。上学的时候从来不看什么展览会啊、博物馆，哎，一个女孩子连商店都不逛的，一个杯子啊，一件衣服啊，用旧了从来也舍不得扔。25岁大学毕业，分到宁波工作，后来啊，处了个对象。

0: 点点呢，占有欲特别强，他把人家小伙子啊当成他的私有财产了。哎呦，两个人啊是天天吵，天天好。后来啊，小伙子受不了，跑掉了。你猜点点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回家睡了一大觉，第二天起来就像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哎，什么都不记得了。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装的，但后来发现啊，他宁波的同事回来看他，也不认识他。就是和他有关系的那一年当中的所有人啊，还通通都想不起来了。哎哎哎，我在跟你讲，你有没有在听啊？
1: 在听。

0: 我跟你讲啊，我们虽然是亲戚啊，但人是我介绍给你认识的，我是要担责任的。
1: 后来他妈妈想办法把他从宁波调到杭州现在的单位工作。开始前半年啊，你是在带他看心理医生。医生讲啊，他这个是精神创伤引起的阶段性遗忘，你懂吧？我们不是常说吗？ 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是有科学根据的。医生讲过了，他这个不是器质性的损害，人是不会傻掉的。这不是带他看了半年的病吗？医生也开了好多的营养药，点点啊也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治疗。 其实啊，点点是恢复了，他就是自己嘴上不承认，那年谈过恋爱，你知道吧？哎呀，也是没办法，点点这个病根啊，是从小落下的。他九岁那年啊，妈妈说没就没了，
2: 妈妈没了，
1: 没了，怪可怜的。从医院拉出来啊，直接就拉到火葬场给火化掉了。 点点把自己啊关到妈妈的房间里啊，怎么都不肯出来。哦，他现在的妈妈是后妈，我们是亲戚啊，人特别特别的好，还年轻啊，还漂亮。你想想看啊，一个九岁大的孩子，有谁经得住啊？自己的亲妈妈说没就没了，你说是吧？当时。 你是男的，他是女的。当时他妈妈的房间里啊，有一大瓶鲜花。9天的时间，点点就一直盯着看啊，足足盯了9天，把那瓶鲜花都盯哭死掉了。但那以后，点点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
8: 我呀，
3: 我不是为他来的。
8: 哎，那你就别烦我了。那后天首演，我全是糟心事儿。
3: 你这人呐，就是窝里横。你把自己端多高，就有多糟心。你爱谁谁就顺心了。
8: 今天还打扮了打扮，嗯，
3: 特意来问你个问题，刚听了一半，我想听你亲口说。
8: 什么问题？
3: 小姚今天晚上来家，儿子的终身大事，我是做妈的，我得明白。孩子到底是实心实意谈恋爱呀，还是玩呢？还是更邪乎，为了体验生活演戏，练习练习。是这样吗？
8: 瑶瑶是我要求的，他那会儿不认识你啊，也不知道那是你儿子。乔光辉安排的。
3: 这乔光辉太不靠谱了，你看我儿子现在刚顶上劲儿，麻烦了啊。
8: 你就实情告诉他就完了吗？你是真情那也说不定的。
3: 体验这事儿能真情吗？
8: 你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你人生不就是如此吗？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你演员在舞台上感动观众，那你说是真是假啊？
3: 我看呀，就一件事儿，离你们这种人远点儿。

0: 什么东西你要问点点啊？他让我马上来的。
1: 没关系，他不说我就不问。
0: 徐天啊，你要问问自己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点点？
1: 缘分重要还是喜欢重要？没有缘分，喜欢也没有用。
0: 那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1: 越来越喜欢。来，用茶水和你碰一碰，感谢小爷爷。
2: 好，喝一个。
3: 等一下，还有我。
2: 有。
0: 点点也要喝一杯啊？好。哎，给点点倒一杯。
3: 谢谢小爷爷。哎。来。
0: 来。祝你们两个幸福。
3: 好吃吗？
1: 好吃。
3: 我最想要一个料理锅。
1: 明天买。
3: 太贵了。
0: 哦，你那些新东西不贵的？
3: 一点都不贵，都打折的。这个料理机功能可多了，要是有一个就省心了。早上给你煮粥，中午米饭炒菜，晚上做红枣汤，周一糖醋排骨、油爆虾，周三蒸鱼。你看着我干什么？
4: 多少钱？
3: 1万多。
4: 真的这么好用吗？
3: 人生理想，我等它打折。
0: 哎呦，人生理想还要打折啊？哎呦，喝酒，哎。
5: 来了啊！哇，看着就香。
6: 对不住了，阿妈，我先来一口。哎。
5: 嗯，好吃，妈，真好吃，正宗的杭州味道。嗯，
7: 可能吗？一点不客观。
6: 我这刚从杭州回来，你不给你尝尝？尝一
8: 下。嗯，好吃。
9: 嗯，酱油有没有放少啊？
8: 合适。
9: 那我以后多学几个菜做给阿姨吃
8: 啊。不用了，闺女坐下吧，别忙活了
9: 啊。还有一个炒年糕呢。
8: 不用了。哎呦，就这一个油焖大笋，就从下午做到现在，再做就困了啊。
6: 我不困，我不困。来来，坐坐坐，这张几点呀？
0: 是不是？
10: 嗯，阿姨您喝。

0: 什么呀？人家都来家了，你之前分母的时候我都办成了啊。
1: 人家都表态了以后，长期给他做菜，
2: 尽孝了呗。
0: 哎呀，别提这茬儿了，一会儿人家听见不高兴了，赶紧啊。
3: 那他跟你体验生活，我还不高兴？
0: 这怎么了又？怎么了又？
4: 我们照张相吧。
0: 啊？照什么呀？
4: 菜。
0: 照呗。你这样不行，不是你这照不全，高点，你这样包不全，对，这角度不对，
5: 对对，哎，对对对对，你看这多好，是不是？
4: 嗯。
6: 恭喜你呀，这拍拍你跟周梧桐幸福的样子。
7: 再来小片。
8: 是不是特别憋屈？
7: 也不是。

0: 心慌，觉得自己做错了，又觉得自己没错，失落以及孤独有没有？
1: 我就不信了，我就。加多了。
2: 小姚，阿姨喜欢你。

0: 是看明白了。
1: 走，跟我上楼进桥米。你们上次拜码头有没有拜明白？
0: 哎，你们俩别玩我了。
1: 不玩了。
2: 叫好了。
1: 酒店订了三里屯洲际，长虹桥出去走500米，到了酒店休息。晚上订了新龙记两个位置，明天白天故宫电子票已经订好了，晚上看戏。后天一早6:20，一大早T3航站楼回杭州。酒店两个房间，不过是邻居。车怎么还没来？
2: 不着急，站一站，看看也好。
1: 都一样吧？
2: 差不多。
1: 机场、公路、人车、天空、树，都一样。
2: 我跟你说，这世人啊，都有自己的心思，有自己的主意。啊，只有你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所有人都得听你的。
3: 你认识他才几天呀？
2: 没几天。
3: 你知道他心里都想什么？
2: 我不知道。
3: 那现在就问他。
2: 不用。
3: 虚了呗。
2: 谁虚谁是小王八。
3: 周不同，你别招我跟你不共戴天。
2: 我无所谓。
4: 小杨
3: 啊，不是你们去哪儿啊？不是你叫他来拜码头的，又不是我请他来的，你怎么这样啊？你不理我了？你去哪儿啊？

0: 我回去跟他说两句。
1: 要不这样，你再跌痛啊，我上去，我跟他道个歉。反正这关迟早也得过，是不是？
0: 别说了。
1: 没事儿，你放心，我有谱，我保证给他哄得开开心心、服服帖帖的。这码头今天我就给他拿下，3分钟足矣，相信我。我去了。
0: 嗯。
1: 给我点力量。哥，妈，哥，等我凯旋。

0: 行，那咱就接着刚才那聊啊。你也别生气，刚才呢是我不对，我跟你说对不起啊。嗯，好好说。
1: 刚才我问你知不知道小姚心里想什么？
0: 那你说我应该说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
1: 窗子外面地上“谈恋爱”三个字儿，什么时候写的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八号，那会儿小姚还不认识你吧？写那三个字儿，是为了下定决心体验生活，跳白素贞。
0: 啊，是啊，我知道，具体情况我都了解。但是这不是后来我们有进展了，有后续的发展了，不是有变化了啊？
1: 刚才你让小姚青天白日给你句通坏话，他回答了吗？
0: 哦，合着刚才你都听见了？
1: 我也看见了。他回答了吗？
0: 没有。
1: 三个字儿，再写一遍，代表的还是八号的意思。不明白再带你上来找我。现在明白了吗？明天首演，你完蛋了，大傻子，当真了吧？
0: 强敏，你别跟我玩啊！我经不住你这么玩啊！
1: 这么简单的事儿，一开始就说好了，非得再说一遍。看手机。
2: 周彤，你这是个大傻子！本姑娘拿你练手呢，都告诉你好几回了，还当真？再见，我跳上白素贞了，谢谢配合。
1: 自己不会悟，非得下不来台。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教育长，咱们是军人，要做的不是保留实力，更不是逃跑，而是应该做到中央航校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赵奇，你太无法无天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妄议国政，诋毁曾锋？
0: 这叫战术撤退，不叫逃跑。
1: 教育长，光杭州城就有60万百姓，如果我们跑了，他们怎么办呀？
0: 你以为我叫你们撤退，我心里就不难受吗？这些年身为一个军人，竟无所作为，平津华北南苑机场，生我养我的江南大地，眼睁睁看着日本人炸成这个样子，难道我心里不在滴血吗？ 前些日子，日本外相提出7项和解条约，委员长说了，和解条约一个都不能答应，一旦答应，天下大乱，共产党就会趁虚而入，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投降的，区区一个土共都知道不投降，知道要打，那我们呢？我们这些精英，身为军人，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维稳求和，周旋奉上，难道我那些当中？

0: 你就不惭愧吗？那就让韩光中队留下，打！
1: 打什么？你们去了就是送死！你以为你们死了，上海就能保住了吗？杭州湾就能保住了吗？
0: 好好活着，会有机会的。
2: 教育长，
1: 明天一早就去昆明，再敢多说一个字，我现在就毙了你！
2: 教育长。
3: 那就把我们的一块毙了吧！韩光中队集体请命，协防杭州湾。
4: 协防杭州湾。
5: 唐兄，张队长真是带了一支好队伍啊！
6: 迎敌，这样才能体现中国军人的士气和威风啊！
7: 陆子怡，韩光中队出不出战，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吧？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8: 我已经和我们处长打过电话了。
9: 处长对张队长很是赞赏，说是正训处要将张队长英勇之举上报至航委会，多好的事情！
10: 去重庆的车是晚上几点？10点。
11: 刚刚得到的消息，日军第10军3个师团约3万人，趁大雾掩护，在杭州湾北岸、全公亭、金山卫，还有曹泾镇等地多处同时登陆。
12: 守军呢？
11: 2个连的兵力都已经全部阵亡，杭州湾已经失守了。

0: 杭州湾失守了，你们要的任务没了。
1: 杭州湾丢了，还有江阴。我提议寒光中队改为协防江阴。
0: 陆子仪，你什么意思？
1: 莫急，请听我细细道来。杭州湾既然已经失守，那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南京。张琦，张队长，乃空战英雄；寒光中队，乃空防力将。当此国难之期，正当拱卫首都，方彰显我航校精神。
2: 肖队长，这次我赴一路副处长，目前南京守卫空虚，我军驻江阴主力舰均被悉数击沉，目前仅有黄山台、西山台、乌山台等几座炮台营地，若炮台再失，江阴再无可守。寒光中队申请出战，申请协防江阴要塞。
3: 寒光中队申请协防江阴要塞。
4: 好，既然是这样，寒光中队听令。张起，寒光中队分为两个部分，抽出两架战机护航航校，经南昌一直护送到昆明。你率七架战机支援协防江阴海军，对其登陆敌军进行猛烈轰炸，尤其是对敌军的航空母舰，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沉。但是无论成败，你必须在11月26日12点之前撤离，赶赴南昌会合。
5: 是，成功不敢预期，臣人确有决心。
2: 第一，咱们现在没有敌舰的准确位置。第二，咱们的战机频频投弹，没法对敌人造成致命打击。
6: 队长，二哥，为什么是我们去昆明？

0: 二哥，我也是含光中队作战员，让二哥去昆明，我留下作战。
1: 抽签决定的，我亲自抽的。怎么不服啊？不服你们当上队长，换你们来抽了。
0: 抽签儿？抽什么签儿？我们在跟谁抽的签儿？再说了，凭什么抽签这是我留下？不行！
2: 林乔，是我跟队长决定了，你带陈然他们走。
0: 不行！听海军协防江阴，就是向死而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定了。抽签是吧？行，我要重新抽签。
3: 你怎么回事？
4: 教官，
5: 教官，
4: 我们也要留下来，不去昆明了。
6: 报告教官，我已经能飞了，空中射靶回回满环，身体加入战斗，拱卫南京，守护杭州。
7: 飞，我们也飞了。
8: 和你的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9: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0: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那你呢？
1: 我们航校也要迁过去，到时候我们到了昆明再会。
0: 嗯，放心好了。
2: 傅山哥，你们什么时候去昆明啊？
1: 今天下午就走。
3: 那念条哥哥呢？
1: 他跟我们一起去。
4: 那咱们也是到了昆明再见。
2: 韩光、钟亮都去吗？
1: 只有我哥和陈安教官带我们去，韩光中队其他人全部留下来协防，说是还有大仗要打。
2: 大仗？多大仗呀？
1: 这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只能说日军有巡洋舰，战机数量更是远超于我。他们也不只是打一场仗，而是一直打，直到
2: 傅山哥，我跟你姐夫剪桥。
1: 剪桥现在戒严了，你进不去的。
2: 我就远远的看一眼，万一遇到了呢？
0: 去吧去吧，啊，早去早回。
5: 嗯，孟伯伯，那我也去，也送送破山。
0: 去吧，啊。
2: 走吧，傅山哥。
0: 快去吧。
6: 大家这一别，也不知道是。

0: 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了？
1: 小心车。那咱们就在这儿道别吧，你就别进去了，否则我一会儿还得送你出来，就真走不了了。
0: 你去吧，我就在这儿看着你走。
1: 你好，这位是寒光中队中队长张启的未婚妻。寒光中队马上要打大仗了，就让他们最后再见一面吧。

0: 你好，这位是张姐未婚妻，我们和门口说好了，可以过来看一下。
1: 只能待五分钟。
0: 好，谢谢，谢谢啊。
2: 阿唐，哎，我得先归队了，你只有五分钟时间。嗯，原因就交给你照顾了啊。
3: 放心吧，不山哥，快去吧。
2: 好，那你多保重。
3: 嗯。

外逃，赶紧跟家人

0: 我就嫁给你。
1: 你说什么？

你还想回头再看一眼吗？

0: 不看了，再看就永远走不了了。
1: 那你见到张队长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0: 不过他耳朵好像不太好，应该没听见。等他回来，我要在他耳边喊给他听。
1: 你怎么知道他耳朵不太好？
0: 我就是知道。

0: 啊，
1: 文恩，海晨，哎，你们别跟进去了，在这等我，我一会儿就出来。你们还拿着这么多东西呢，啊？
2: 林伯伯，那我们就在门口啊。
1: 哎，

0: 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按战时管理条例，作为中央航空委员会政训督察员，我怀疑你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我们要检查你的行李，给我搜。
1: 是，你们不能这样。没有，
2: 拿来吧你。
1: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你们从南京北极阁一直跟到这儿？莫非你们和日本人是一伙的？可那个冈山信一是一伙的吗？
0: 林先生说话小心点，我们是为国民政府办事的，怎么会跟日本人有关联？
1: 我要动我的东西，你们要干什么？

0: 人呢？
1: 好像跑进那边了。
0: 对，
1: 是。
2: 啥情况？哎，人们怎么还不出来呀、啊？呀，是出什么事儿了吧？你看东家，我进去看一下。哎。

0: 甲片到底去哪儿了？我明明是放在里面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哟，怎么了？甲片没了。不会是刚才那帮人拿的吧？
0: 不是他们。
1: 这都是我的错呀，我就不应该让甲片给我分开，我就不应该把它放回去啊！
0: 不是，林先生，没事，您先别着急，咱们回头再想办法找啊。但是现在我们得走了，报社的车已经来接我们了，我们必须得去火车站了。
1: 你说我为什么要让甲片离开我？
0: 是，我们先走吧，啊！
1: 我为什么不带在身边？哎，给我，给我，给我，
0: 走走走，咱们先走。哎，
1: 我就应该带在身边。
0: 是。
2: 海辰呢？怎么还没来呀？人都去哪儿了呀？不是说最晚3:01必须要到吗？
3: 别着急。
2: 哎呀，车都要开了。
3: 这站里站外的人多，说不定已经进站了。
2: 那还有海棠呢？还有许姑娘呢？哎呦，急死我了！这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0: 乔斯剩下的油，咱们四架飞机，三分之一都抢不完，打不了了。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如保留实力。咱们各加一点油，争取飞到南昌。
1: 张队长，张队长，你们赶紧走吧。刚刚接到预警，日本的飞机就会到乔斯了，我们也要撤了，我得赶快到曹娥江那边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0: 曹娥江那边怎么了？
1: 萧山到曹娥江西岸，萧永县西段，中间隔着个曹娥江，这个月刚刚完工，为了不让日本人过江，打算全线钢轨拆除，现在消息还没有正式通知，我得赶紧去撤我的家人。
2: 那曹娥江的百姓都撤出来了？
1: 估摸着悬，
3: 那人都没撤，怎么能炸桥呢？这不是把江对岸的百姓扔给日本人吗？
1: 有的地方水浅，说不定老百姓能涉水过河。哎呀，再过几天钱塘江大桥也要炸，到时候就不只是萧山的百姓，恐怕连整个杭州的百姓都撤不出去了。那个张队长，油都留给你们了，你们赶快加油走。那个，我先走了。
4: 队长，咱们走还是不走？
0: 二哥，
2: 坚决不能把百姓丢给日本人。
4: 对，咱们再打。
5: 死战！
4: 好，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航空中队，
6: 是，
4: 打最后一仗，有去无回。
6: 有去无回。
7: 水开了。

0: 水行不了，要不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下河的？这沿岸的墙，能炸的都炸了，能拆的也都拆了，这应该是最窄的地方了。乡亲们说啊，枯水季的时候，水才齐胸。来，你们抓紧我，你们抓紧锅婆啊！
1: ““““““““““““““““││““││││││││││││││││││││││││││││││││││││││││││││││││││││││││││││││││││││││││││││││││││││││││││││││││││││││││││││││││││││││││││││││││││││││││││││││││││││││││││││││││││││││││││││││││││││││││││││││││││││││││││││││││││││││││││││││││││││││││││││││││││││││││││││││││││││││││││││││││││││││││││││││││││││││││││││││││װ││││││││װ││││││││││││││││││││││││││││││││││││││││││││││││││││││││││││││││││││││││││││││││││││││││││││││││││││││││││││││││││││││││││││││││││││││││││││││││││││││││││││││││││││││││││││││││││││││││││││││││││││││││││││││││││││││││││││││││││││││││││││││││││││││││││││││││││││││││││││││││││││││││││││││││││││││││││││││││││││││││││││││││││││││││││││││││││││││││││││││││││││││││││││││││││││││││││││││││││││││││││││││││││││││││││││││││││
0: 等。

0: 下午2:14，韩光中队第22站。
1: 是咱们的飞机，他们把日本飞机赶跑了。

0: 刚才咱们的飞机有你的019吗？
1: 应该没有，他们的防区不在徐州。不过有可能是029、039。
0: 咱们还是先走吧，这里不太安全。

0: 山东管油枪中弹。
1: 金超，生于重庆沙坪坝，殉国时年仅22岁。

0: 大哥，
1: 腿打住了，
0: 我来帮你。

看来老天爷不想让我们这么快就死。二哥，看来咱们迫降到前沿阵地了，说不定一会儿就会有强滩战，得赶紧走。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

0: 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西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青砖一号坑道，
1: 段显峰，
2: 请讲。
0: 今夜只剩下19人。
2: 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我们去支援祁连。

0: 在537-27北山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1: 可我们之前步炮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
0: 我计算过了，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1: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显峰。
1: 你们怎么样？
2: 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
0: 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
2: 我随时会顶上去。到那时，
0: 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什么？
0: 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2: 给局厅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
0: 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1: 撤了，保重，加油。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
0: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2: 好。

0: 我直接决定线观察所。决定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2: 其实你的安全距离，
1: 其实是我。

七连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十九个人了。

0: 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
1: 八连攻下了九号阵地，
2: 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七连。
3: 红举呼叫木兰，红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4: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5: 全体准备，
0: 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1: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5: 70米。
1: 50米。
5: 50米。
1: 对，就50米。
5: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5: 段前锋，
6: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6: 放心吧，
5: 我的炮很准的。

方向不变，标识点儿。

0: 村人当炮火，跟着我的红旗杀！
1: 你会死的。

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

0: 系通知，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1: 韩总经理，这都是新的。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带上，
2: 预备。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3: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2: 王鲁，
4: 有，
2: 过来。拿着。
4: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4: 俯，
2: 是，准备。
5: 没准备啊，这，我，
6: 哎呀，
2: 好，哎呀，
5: 开始。
4: 时间到。
5: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
2: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7: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5: 对呀，
2: 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

1: 喝点水去吧。这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2: 怎么也100个吧，
1: 做200个。啊，500个。
2: 是，
1: 500，盯着呢。
3: 是。
4: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主将，
1: 请几位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
2: 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0: 好啊，嗯，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2: 主席，我不抽烟。
0: 军长不抽烟？
2: 戒了。
0: 戒了。嗯，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3: 陈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0: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2: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0: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3: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4: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0: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0: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下午1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至此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10点正式停火。
2: 去前线，
3: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2: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4: 伤没事吧？

0: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1: 这都出不到，
2: 热了四两拨千斤。
1: 我让尊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月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日本军以四个伟大根源强化的第一流军队，被汉字在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以善意呢，只要在中方一个海岸上架起一种大炮，就是发出一个国家的信号，敌军不复返了。

这是公元1610年北京的农历岁末，持续了几天的雨夹雪让这座古老的皇宫又多了几分阴森。每年的这个时候，太监和宫女们都分外的忙碌，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又一个新年的到来。腊月24清晨时分，一声婴儿的啼哭从东宫传来，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来到了人间。在大雪纷飞的清晨来到人间，在凄风苦雨的夜里告别人世，这个亡国之君的一生都没有晴天。

0: 朱由检的生母在他五岁时便去世了，父亲让西里选侍康妃来抚养他，十一岁时又改由东里庄妃抚养。庄妃宽厚，给了小朱由检全部的关爱。这个巨大而阴森的皇宫对朱由检来说充满了阴郁。祖父万历皇帝嗜酒好色，父亲即位后一个月就突然去世，只有长他几岁的哥哥朱由校与他手足情深。这个皇帝哥哥似乎对本职工作并不感兴趣，又或许是没有勇气扛起破败的江山。总之，这位大明熹宗皇帝更精于木工，做木匠的本领比当皇帝要强得多。朱由检和哥哥十分亲密，有一次他问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熹宗微笑着说，可以，等我做几年之后就由你来做。不料一语成谶，熹宗真的只做了短短七年皇帝。游玩时的一场意外让他染上重病，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熹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朱由检，准备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交付给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弟弟。他鼓励弟弟要大胆理政，忠心明事，并托付了两件事，一是善事忠公，二是位忠贤可任。天启七年的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哥哥去世后的第二天，朱由检入宫。入宫前，皇嫂张皇后一再告诫他不要吃宫中食物，入宫时记得在袖中私藏些麦饼，因为那位被熹宗认为可以信任的魏忠贤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当初熹宗病危时，魏忠贤意欲发动宫廷政变，后在死党崔成秀的劝阻下并未实施。然而他此时对朱由检的拥戴纯属违心之举，暗藏的杀机时刻都在。朱由检由巡逻宦官那里拿来一把佩剑放在身边，但依旧彻夜未眠。月初一，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当庭宣布将他逮捕下狱，同时命大同总兵满贵统领各路秦王之师。后金兵退去后不久，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死状惨不忍睹。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卖国的罪行而死的话，袁崇焕也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他是这个崇祯皇帝看重的能臣，他不是崇祯皇帝的近臣。那么在袁崇焕的这个政治生涯中，他最没有注意到的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势力交错，这些政治派别之间互相争斗。袁崇焕比如杀毛文龙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记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么想，好，现在政治这个机会来了，那我们一定要推动这件事情让他死。
0: 袁崇焕通敌卖国的罪名直到南明时期才得以平反，后金实施的反间计固然是袁崇焕之死的一个原因，后来的清朝政权也愿意以此炫耀皇太极的谋略，然而其决策武断刚愎自用的性格也酿成了袁崇焕自身的悲剧。无论如何，一代名将袁崇焕最后惨死在他一心效忠的君主刀下，死于朝廷纷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朝自毁长城。外患并未平息，内忧又烽烟四起。崇祯元年七月至十月， 短短三个月里，陕西定远陶族王家印、白水的王子顺、安塞的高迎祥、景监的王佐挂、公元1616年汉南的王大良纷纷举旗率众造反。崇祯二年，李自成在渝中发动兵变。崇祯三年，张献忠在米脂起义，

0: 中原之火由陕西向外蔓延，让谁去担当剿灭农民军的任务呢？陕西三边总督之职孔雀数月，杨鹤临危受命。 他采用安抚政策，但收效甚微，且有农民军悬降悬判，反复无常，因此遭到朝廷大臣指责。杨鹤请求辞职，但崇祯皇帝不许。崇祯四年，杨鹤终因一个叛军的反复而下了大狱。崇祯四年十一月，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 变府围剿，大开杀戒，一时收到奇效。到次年年底，陕西全境基本荡平，但是零散的农民武装向旁进各省溢出，数万农民军渡过黄河，深入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剿灭农民军的接力棒传到了陈其余手里。 崇祯七年，陈其余出任山、陕、豫、湖广、四川五省总督，最后竟在关键时刻铸成大错。崇祯七年六月，陈其余将败退的李自成农民军围困在车厢下，李自成走投无路，只好诈降。
1: 而陈其余居然答应李自成得以死里逃生，后来复判，崇祯帝大怒，将陈其余下狱。
2: 它是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已经在打的乱仗过程中间，哎，有一个人打赢了，好，这就归你管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都不行了，我派一个人去，派一人去了，没两天打败了就撤了。
0: 是吧？再换一个人去。
2: 你想，一个官员在位子上，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在崇祯的十七年当中，内阁成员先后有50人之多，你想他们能够做成什么事？
0: 燎原烈火再次熊熊燃烧，农民军的再生力量超乎了皇帝的预料。 农民军溃围而出后，齐集河南境内，然后兵分四向，威胁迅速升级。明军的围剿大军还没来得及集结，一部分农民军便从河南进入南直隶凤阳府。崇祯八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凤阳皇陵被毁。在崇祯皇帝的布置下。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西南。就在洪承畴、卢象升围剿农民军稍有起色之时，辽东边事却再度告急。崇祯九年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 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大清国正式成立，皇太极即位，他就是清太宗。崇祯九年六月底，清军从喜峰口南下，京师再次戒严。几天后，满洲铁骑攻至北京皇陵所在的天寿山，进抵昌平。 前锋到达西山，崇祯帝不得不调兵遣将，全力对付。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入卫京师，农民军再次获得喘息的机会。
2: 崇祯帝所面临的那个外患，他在选择的时候确实是费了踌躇，先安内还是先攘外，这一点呢，在他的政治格局当中。 实际上是一个走钢丝的一个局面。当然，明朝曾经几次有彻底平复国内农民起义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崇祯皇帝低估了明朝政权的腐败程度，也就低估了农民对于政府的仇恨和不满，也低估了农民起义的再生能力。
0: 果然，获得喘息的农民。

0: 又很快壮大，被推为闯王的李自成继续在四川、甘肃、山西一带征战。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剿灭农民军的策略。这个策略首先限制了农民军的流
1: 动。民他才多少人呢？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他信心不足。所以呢，这个他们主要的从蒙古那时候开始，那么到清朝清军入关。
0: 六年年底，北京城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又一次辞旧迎新。然而，在紫禁城红墙深处，一切都显得那么阴沉、晦暗、了无生气。在新年的钟声中，李自成的部队横扫秦晋大地，正向京城悄悄逼近。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巫师占卜、卦辞更是大凶之兆。风从前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轻入月中，国破君亡。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直到上朝钟声不断敲响，文武群臣们才纷至沓来。天的西安城却是另一番景象，天朗气清，红日高照，喜气洋洋。李自成改国号为大顺，大明崇祯十七年成了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主力挥师东向，目标直指北京。李自成大兵压境，决战的时候到了。崇祯帝急召天下兵亲王，而官员们却因为军饷问题和他讨价还价，最后应召入卫的只有区区八千人马。崇祯帝此时才意识到，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超越了满洲军队。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基业，难道就这样葬送在自己的手上？崇祯帝决定最后一搏，他痛下决心，命镇守在宁远前线的吴三桂火速进京。然而，崇祯帝没有料到，此刻的吴三桂却带着五十万人马犹豫不决，三月上旬就从宁远启程，日行仅仅五十里，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而这一天，李自成攻下了昌平，随即进犯明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祖坟被刨，崇祯帝闻讯嚎啕痛哭。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高碑殿和西直门外都响起了隆隆炮声，崇祯帝坚持早朝，群臣相对而泣。次日的北京城被凄风苦雨所笼罩，城中的官员们很多都已四处逃散。一位不知名的小吏在他的《燕都日记》中写道：先是连巡，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织。还有人记载说，当时的北京城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杀之气透人心脾。明朝政权和崇祯皇帝最后的日子来临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夜，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兵大开城门。

0: 一个死在崇祯帝的剑下，一个自缢身亡，其他几位公主嫔妃也倒在了崇祯帝的剑下，就连熹宗的皇后张氏也选择了自缢。
1: 所以个人以一己之力去力挽狂澜，挽回一个已经倾倒的大厦，那是无力回天的。
0: 3月19，他即位之初，即恢复了久已废弛的招对传统和日讲经言，不久又恢复每日视朝的组织，十几年如一日。就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两天，整合为满洲的呢？又是如何在多种势力的角逐中建立了清朝？又如何抓住了历史机遇，一举成功入主中原，定鼎天下的？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朝代更替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整个过程又出现过怎样的历史机遇呢？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清楚啊！
0: 是啊，是啊。
3: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19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11: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1: 王国回去，来3、2、1。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呢。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1: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1: 没事吧？
3: 算太多了。天哪，这。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3: Yes, MVP。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

0: 闻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你要干什么？
1: 晴天霹雳一定会占领地球的。
2: 霹雳！
3: 啊，到运动时间。今天的运动量足够了，计划虽然重要，也要随机应变。
4: 说的没错。
1: 晴天博士，

0: 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老师，那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大包裹，
0: 请稍等。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帆。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用最瑰丽的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台，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人在义乌，吴国梁双向巧联动，小制造扬帆海外大市场。我县篮球气模管项目攻坚冲刺，确保如期投用。我县木碗企业家定制木质姓名牌，点亮开学仪式感。继续来看云和人在义乌异地融媒采访报道，他深耕木碗实业与外贸领域多年，建立义乌大市场，赋能云和特色木碗走出山城，走向世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浙江桐城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国梁的创业故事。
1: 近日，记者走进义乌市桐城进出口有限公司，百余平方米的办公区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实时对接海外客商线上咨询与订单业务。公司总经理吴国梁穿梭在港点之间，与员工研讨木碗新款设计，敲定外贸选品，细化出口方案，全力抢抓海外市场。
2: 核心优势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个是开放包容，就是面向全球世界各地的客商呢能够聚集在这里，然后信息啊订单物流这种就能够做一站式的就是配全。第二个呢，务实港厂，不管是你跨境平台还是曝光货代，都有这种行业的展会啊，全链路的服务啊都配套很成熟。
1: 2006年，吴国梁入行木碗雕刻，扎根生产一线锤炼工艺。2016年顺势转型国内电商代销，并成立浙江桐城玩具有限公司，正式开启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创业之路。深耕行业过程中，他意识到云和坐拥完备的木碗产业链与精湛工艺，制造优势突出，但地处山区，直面海外客商，捕捉海外潮流都存在短板，企业容易陷入被动接单的局面。为突破产业发展瓶颈，2019年3月，吴国梁落地义乌，成立桐城进出口公司，依托当地成熟完备的全球商贸网络，构建云和制造、义乌外销双向联动发展模式，打通产品研发、本土生产、义乌接单展销、海外直达出口的完整外贸闭环。
2: 我简单的说，就是两头分工，互相的配合。云和呢负责制造，义乌呢负责销售。云和工厂这边就依托本地的这种产业链的优势，那么把这个产品的材料生产加工这些把它控制好。义乌这边呢就是直面各国的这个采购商展会，然后对接各种跨境这个渠道，收集着海外这些有流行的这些款式啊信息，客户定制的要求，这样的第一时间呢同步到工厂去开发。
1: 在吴国梁看来，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在于敢闯敢拼，善用市场资源。而云和木碗拥有扎实的制造根基，两者深度互补，便是产业出海的最优解。他认为，特色即竞争力，唯有深耕产品差异化，

0: 才能跳出低价同质化内卷。唯有主动走出去，依托义乌国际化外贸平台对接全球市场，紧跟海外销售趋势，产业才能持续焕发活力。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同城玩具主打教具、立体拼图、认知配对等益智木玩，产品远销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面对数字贸易新趋势，企业积极布局 AI 智能直播、跨境电商等外销模式，持续向自主品牌、高端早教教具赛道升级，不断拓宽海外增量市场，持续放大云和木玩区域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1: 品质呢，永远是底线，就不管市场是怎么变，但踏实做产品才能够得到长久的客户。目标规划的话，在产品端的话会做一些创新，做这种差异化的一些产品，优化这种环保的工艺啊，然后往上配套这种国际化的一些认证，就提升这种产品的附加值。海外拓展这边呢，就是依托这义乌这个客商资源，深耕这种欧美成熟的市场，就同步开发东南亚、中东的新兴市场，就线上线下多渠道的同步拓展。第三个点呢，就是用好义乌展会啊、跨境平台啊、外商的这种流量，长期设立这种产品展厅，把云和本土的益智木玩稳定的销往全球各地。
0: 深耕山城制造，立足义乌通商。吴国良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云和制造、义乌外销联动模式，期待与行业同仁互通思路，携手共进，一同擦亮云和木玩金字招牌，持续壮大特色产业规模，让匠心木玩畅销全球，享誉海内外。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2: 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传统戏曲文化，近日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百团走进石塘镇，带来精彩的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让村民尽享戏曲文化盛宴。
0: 锣鼓升起，粉墨登场，演员们身段婉转，唱腔悠扬，白蛇传断桥、金钗记投江、北帝王哭祖庙、珍珠塔惊塔等经典折子戏轮番上演，台上演员扮相俊美，水袖翻飞，一颦一笑尽显越剧韵味，细腻传神的表演，婉转悦耳的唱腔，把剧中人物演绎得活灵活现，台下观众看得聚精会神，沉浸在经典越剧的独特魅力之中，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艺术力量。此外，演员们还来到石塘镇双岗村文化礼堂，为村民送上精彩的表演，让广大村民大饱眼福，实实在在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3: 平常一直对越剧比较感兴趣，但只能通过手机来观看，今天在现场看非常的震撼，唱腔非常优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4: 非常开心小百花越剧团到我们小顺村带来这么一场精彩的表演，以前只能到城里去看，现在在村里也能看上戏，希望未来小顺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丰富村民的娱乐生活。
0: 此次越剧下乡演出，把高雅戏曲艺术送到乡村一线，既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切实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记者梅明义、通讯员徐若曦报道。
2: 作为浙 BA 云和队主场场馆，连日来云和气魔体育馆工程正开足马力，全面提速，力争为球迷献上一座高标准的篮球场馆。
0: 连日来，在我县篮球气魔馆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设进度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云兰度假酒店，为一座气城式魔结构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2669.13平方米，其中魔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按照浙 BA 省级标准建设，内设一个篮球比赛专用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室外将同步推进地面硬化、风机设备机房、室外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项目地块全面进入基座浇筑作业，预计9月底完成所有施工，确保10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作为李水王云和队征战浙 BA 的主场，为篮球爱好者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据了解，云和队即将开启省级赛场的征程，将先后对阵嘉兴、湖州、宁波、义乌、阜阳、

0: 苍南多支省内劲旅，主客场轮番开打，每一场都是实力较量。接下来云和队首场比赛将在9月12日在嘉兴市进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9月7日，在云和县文宏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文彪正在为全县一年级新生及有需要的班级免费制作木质姓名牌。这已是高文彪第二年为刚踏入小学校园的孩子们送上这份特殊的开学礼物。
0: 高文彪与木质姓名牌的缘分始于去年，他的孩子刚上一年级，作为班级家委会成员的他，在一次班级讨论中得知老师要求孩子们制作纸质姓名牌。高文彪表示，纸质的不太耐用，容易折坏，刚好自己做木玩，有材料和设备，就跟老师商量由他来给大家制作木质的。他的提议得到了老师和家长们的积极响应，第一批木质姓名牌就这样诞生了。在制作过程中，高文彪格外用心，全程参与选材、切割、定型、打磨、雕刻和刷油的每一道工序。这些木质姓名牌上刻有每位学生的学校、班级和姓名，既便于老师课堂管理，也方便新生之间相互认识，同时兼具实用与纪念意义。目前今年2500个姓名牌正在紧张制作中，将在新学期开学前陆续送到各学校，以本土木玩匠心为新生开启美好的求学新旅程。
2: 希望用家乡特色木玩给每一位刚踏入新校园的孩子一份专属的开学仪式感，帮助他们快速适应新环境，认识新同学，缓解入学的陌生感和焦虑感，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18岁小伙骑电摩直达拉萨，青春没有售价，热爱就要出发。
3: 青春没有售价，9号直达拉萨。那时候我看到就是我们9县市嘛都有其他的电摩进站，然后我们云和没有嘛，那时候刚好有车，然后我就想去，没有想放弃过，但是很崩溃。那时候开到那个湖南，然后那时候我开了8个小时的山路还没有开出去，然后那时候很崩溃，而且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嘛，碰到蛇然后我就很害怕，真的还摔了。那时候下暴雨嘛，然后我开着开着，然后前面有那种泥潭，然后上面还有牛，开进去直接滑了，然后就摔了。那时候哎呀，我说来都来了，摔都摔了，铁了心一定要把它干到拉萨。我花了差不多15、16天嘛，到布达拉宫，感觉布达拉宫很好看，很宏伟。如果有时间嘛，就出发嘛，不要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行，你开心啦？
1: 开心了。
0: 哎，其实人特好，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 是吧？
0: 委屈了？
1: 没有啊。
0: 我今天好好陪你，讨你开心。

0: 头拿开，不要弄这些东西了。管得着吗？长脾气了？我们分了。你坐在我的车上。是你要来接我的呀。不是培养感情吗？明天演出了。你别激动，不怪我。 你一直是我女神，现在也是，双重原因。第一，你心里根本不接受总监编的白素贞；第二，你一点也不爱我，可能有一点点。总监说的对，你最爱自己，两个原因讲在一起，怎么弄这么别扭？
1: 等会儿到了大觉寺拜拜的时候，心里要说什么？算了，不能说，不能说，说了就不灵。走吗？
2: 站好。
1: 坐地铁去大觉寺啊？在哪儿不都一样吗？
3: 都一样，比杭州人多。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快？这样不好吗？好是好，但是没有谈恋爱。
1: 以后不，我选选。你是块木头，许仙。不过我喜欢木头。哎，我拍不好，你看。
2: 现在先多看看，
1: 再拍一个。

0: 这几天能碰到你，挺知足的。世事无常，其实都是心态。想要的东西没了，就是无常；不想要的，没了，就是平平常常。本来不是自己的，偏偏要，天天都无常。哪个德国人说的？我自己总结。
1: 不是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一样的人。其实无常的意思就是没有平常。这么深奥。走吧。
0: 再待会儿。
1: 就这样。

0: 没睡好。
1: 一晚上没有睡，飞机上也睡不着。
0: 妈妈的床睡不习惯吧？
1: 不是，看你的体检报告，血压有点偏低，胆固醇有一点点偏高，以后监督你饮食，每天吃一点燕麦饼干。

0: 季酒店在哪？
1: 大学四，准备办什么？

0: 王小瑶她今天白天肯定过不去，换主角的一大堆事儿，记者马上就到了，我让她到剧场舞台上去等吧。嗯，完事儿她马上就过来。还有，让杨云千万别多想啊！啊，我去等了。
1: 找谁？文小瑶，来，过来，对不进。这儿写电话号码。嗯，好。请问有水吗？
2: 哦，走廊里边有饮水机。
1: 谢谢，
2: 没事儿。

0: 怎么回事？八团的人跟我说换主演了。我犯错误了。你什么错啊？小瑶跳上白素贞了。好事啊。
1: 云姐摔伤了。你弄的？那肯定不是呀。那你犯啥错误？我找你去。赶紧去看杨云。严重吗？ 哪家医院知道吗？
0: 不知道。
2: 您好，问一下剧场怎么走？谢谢。

0: 谢谢师傅，灯太亮了。
1: 要采访够吗？
0: 够。

0: 你好，温小瑶。
1: 嗯，
0: 住在北京。
1: 对，
0: 哪里？
1: 公园大道2号楼201。
0: 白蛇传里演谁？
1: 白素贞。
0: 去过杭州吗？
1: 没去过，但我是杭州人，妈妈是豫剧白素贞。你不是采访的吧？
0: 妈妈叫什么名字？你是谁？贾素兰，对不对？
2: 小瑶。
0: 你是谁呀？
2: 小瑶。
0: 十点点。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坐这儿。演员温小瑶，在《白蛇传》里扮演的是白素贞。
0: 哦。
2: 明天亮相。
0: 好年轻。
2: 瑶瑶，瑶瑶，这位是《都市报》的，这是芭蕾世界网站的，
3: 这位是你是《舞蹈观察》的。哦，你姓林，我记得，我记得啊。
4: 对对对，
3: 对
4: 你记得可真好。
3: 嗯。
4: 来，拍起来。
2: 老乔。乔总，你能不能等一会儿召唤？我正忙着呢，出了点事儿。瑶瑶正好在这儿，让她跟你说。
0: 会说。

0: 哎呀，怎么回事？小敏儿一个劲儿的说她犯错误了，怎么了？
1: 一个坏消息，杨云腰坏了；一个好消息，瑶瑶很给力，顶上了。
2: 真的吗，小瑶？
3: 嗯。
1: 来，
3: 明天我演白素贞。
0: 小敏儿跟你在一块儿吗？
3: 没。
0: 我去看看杨云啊，晚上你跟小女儿到家吃饭。
3: 嗯，
0: 祝贺祝贺啊！
1: 好，来来来，我们开始。啊，
4: 喂，
2: 喂，点点。你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4: 要不我来找你。
3: 马上到了。
2: 我已经在大堂等了你两个多小时了。
3: 回去了。徐天。
2: 是。
5: 跟我来。
2: 您是？
5: 方总在楼上。方总是点点姐的妈妈。
2: 可是我还没有办理入住，
5: 等下我办。
2: 好。
5: 身份证、酒店确认单，我去给你们办入住。请进。

0: 许天，坐吧，给你泡茶。
1: 您是？
0: 爹爹妈妈。坐。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0: 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电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7: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
1: 好，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3: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喝茶。
1: 哦，谢谢。
0: 爹，您爸爸负责绍兴老生意，我负责外边生意，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让我做主。
1: 方总，那点点，他知道您来北京吗？
0: 等下就知道了，趁他没来之前，问问你情况。
1: 啊，好。
0: 脾气、爱好、性格，这些问也问不明白，点点从来不跟我说。这样好不好？我把点点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来帮忙的人。
1: 帮什么忙？
2: 点姐，
3: 小月，
2: 芳姐来了，这是你和徐天的房卡。
3: 徐天呢？
2: 在芳姐房间喝茶，要不要上去？
0: 点点的情况，是宝哥都跟你说了，对吧？
1: 方总是这样的，其实我认为不用说过去，我和点点相处的是以后。
0: 问题是过不去啊。点点的性格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凡事较真儿，极度缺乏安全感，要么左，要么右。这世界上哪有一条线能把事情分得清清楚楚？跟前面那个小伙子跑了一年，不是不替点点说话，小伙子精神上像坐监牢一样，不要说看一眼别的女性，发展到心里还没想，点点就受不了了。坚持了一年，小伙子随便跟了一个姑娘跑了。
1: 方总，其实您说的这些与我无关。
0: 马上就和你有关。小伙子一跑，点点那套理论就全对了。意识不到结局，是因为自己不宽容、不自信造成的，怎么也想不通，非左即右，中间那条线只有跑出来，阶段性遗忘。

0: 但到披藏不改正自己，索性暂时删除掉那两年的所有事和人。今年恢复了，但是嘴上心里还是不承认。
1: 方总，不承认就是不愿意面对，老毛病还要犯，而且变本加厉。
0: 方总是这样的，我从小一个人生活，现在有了点点，点点就是我的全部。我也向他承诺过，不管以后怎样，我都……
1: 无论怎样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对点点好，今天提早见一见，也是想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不想理点点了，我站你这边。 女儿现在归你，不要了，还给我。
0: 方总，怎么能这么说话呢？点点，新荣记我指定了两个位置，你要一起的话坐不下。不要出去，酒店包厢小月都订好了，大家一起。
1: 是。

0: 赶紧过来啊！我抱小女儿都到了。
1: 哦，我马上就来。
0: 看看杨云，要不人家说咱不地道，你去。
1: 啊。哦，会说，我还有点事儿，我先挂了啊。
2: 他是找周不同了。
0: 哎，瑶瑶和周不同还真成了。
2: 嗯，成了，
3: 但是上午被我拆了。
0: 为什么呀？
2: 冲动就犯错误嘛，他们俩要是好回来啊，我就是罪人。
0: 小孩子过节气儿，买花干什么呀？
2: 送云姐的。
0: 杨云是受伤住院的，咱家瑶瑶给人替了，你还真当好事啊。
2: 那花我不带你去了，晚上回家给小杨。
0: 你买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吧？
2: 我买花的时候心里就觉得花好看。
0: 进去以后严肃点啊，别让人家杨云不高兴，听见没？
2: 明白。
4: 我们去哪里？
5: 见一个女的。
4: 谁啊？

0: 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1: 又不敲门，还随便敲人电脑。
2: 这个姿势失恋了？
1: 这姿势是在思考问题。
2: 思考啥问题啊？妈给你解解。
1: 十八个为什么？解不明白。
2: 那还是失恋了？
1: 不可能啊！他是因为不会演才跟我体验生活的，对不对？可是他演的那么真，长城的时候都那样了，你
2: 哪样了？
1: 就100%以假乱真了，已经。啊，那都那样了，还体验什么呀？还跟我这费什么劲啊？
2: 那不就一个为什么吗？不是10万个吗？
1: 那一个就顶10万个，好些细节呢，我没法跟您解释。你说到点了，该跳舞去了，你赶紧去吧，我想静静，好不好？
2: 那跟妈一块儿去跳舞吧。
1: 不去那里。
2: 哎呦，你说妈都跳了3年的广场舞了，儿子一次都没陪同过。要是哪天妈不在了，这种运动都没留下合影，合适吗？
1: 不是不爱拍照片吗？
2: 岁数大了，改性了。
1: 您说二龙的排练厅多宽敞的地方，还有镜子，还能自己看看自己，那不跟那儿跳，非上外面跳去，这
2: 那要的是气氛，广阔天空大自然。
1: 您要是真喜欢广阔天空大自然，那就明儿马来西亚跟我一块儿去，加张票就完事儿，怎么样？
2: 就这么走了？
1: 那还怎么着啊？
2: 走吧，陪妈跳个舞去吧，啊？怎么着，尽不尽孝？
3: 看得懂吗？
2: 妈不好。
4: 杨元，大家谁都不希望会是这样。
5: 姐要排练了吗？应该我进医院，他就排练了。
4: 是。
5: 跳得好不好？

0: 你为什么又是我？我已经很想死了，
1: 小敏，你说，
2: 我想要跳的好不好？

0: 我手机呢？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手机呢？你看我手机吗？
2: 楼上吧。
1: 我上去拿去。
2: 扶着梯子。
1: 你干嘛呢？这是挂灯泡。
0: 双十一优惠。
2: 还优惠呀？房租都交不起了。
1: 妈，你别老钱的啊！一天到晚的，人家可以了，登梯爬高的，行了。
0: 谢谢童哥。
2: 说到底你是东家，门脸房人白用啊？
1: 白用，随便用。
3: 云姐，
4: 夏瑶，在哪儿呢？
3: 我马上过来。
0: 离医院远吗？
4: 有点远，那就不要来了。
3: 不是云姐，我刚好有点事儿。
0: 珍惜机会，不要有心理负担。我的伤问题不大，
4: 明天就可以到剧场看。投入感情，
0: 去爱许仙，要跳得比我好。小瑶，
3: 云姐，
4: 刚刚听了吗？
3: 听见了。
4: 不用来了，
0: 也帮不上什么忙，快回家休息吧。从现在起，你就是白素贞，
4: 其他什么都不要想。
3: 谢谢云姐。
5: 太不像话了，
6: 嚷嚷什么呀？
5: 你这种时候他还有别的事情。杨云，你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就值得我们全团所有的演职员学习。
0: 躺下了，不高风亮节也不行。
5: 无私的鼓励后辈的这种行为。
0: 开会去吧。
5: 好，那我去了。
0: 乔总，您再站下去我就躺不住了。
1: 那行，那我把赵刚送回团里去。啊，
5: 别多想。
3: 云姐花样吗？
5: 啊，拿来。
3: 那我去找个瓶查查。

0: 你再陪我一下。
1: 我陪你到天荒地老。
2: 来，我还在家务事了，来，给我拍。
3: 不是，这怎么拍啊？这个，
2: 我跳你拍呀、啊！来，你看，好看吗？
3: 嚯，这嚯，还扇起来了！不是，哎，妈，你听我说，咱这拍完挂哪儿啊？妈，
2: 拍完就挂我房间。来，哎呀，不是，哎，这怎么回事啊？
3: 这歇会儿，等等光，这光不好。
4: 啊！哎，慢点，你脚还没好利索呢。
1: 不，我上房子，我还顾得上脚。
5: 哎，这车架子干什么呀？那新的那海报呢？
6: 新海报最快要三天，这演出架在这不好看。
7: 什么三天啊？明天中午就把海报给我换上。

0: 文小瑶在吗？
1: 那儿也找不到，我们总监吧。哪一个？我文小瑶。
2: 脚不好，嗓门大着呢。
1: 不是你让安排的吗？不谈恋爱能跳明白白娘子吗？
2: 那你也得先紧着演出啊！
0: 你光谈恋爱那日子以后都不过了。
1: 行，我接着去啊！
2: 赶紧把文小瑶给我接到家，安安全全躺在床上，再磕着碰着，全完蛋。
3: 那辆车对吗，方姐？走。

0: 光好了吗？凑合吧。哎，你说怎么劝你才行啊？小时候给你买个玩具，立马什么都忘了。那还给我买个玩具呢？哼，白眼狼劲儿，就知道你爸见天带你出去玩。嗨，
1: 我不用劝。
0: 是啊，不可惜。
1: 挺可惜的。
0: 好姑娘有的是。
1: 那跟我也没多大关系。
0: 哟，这这么几天，这线这么深呢？你说，他到底是演呢还是真的？他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嗯。你看你这么多姐妹都等着您呢，您跳去，我冲冲喜。得嘞，跟妈一块跳来。
1: 我不去，
0: 妈。你怎么不能跳啊？一块。 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跟你们这怎么回事儿？
1: 不是，有男的。
0: 不是我年轻，我不是，哎，
1: 那有年轻的。
0: 那多没心没肺啊！我不去，我有病啊！我，
1: 你就不能陪妈跳一下吗？你
0: 不是您说的吗？让我给你拍照片，那我拿着相机干嘛来了？
1: 得，拍照啊！
0: 好好拍。
1: 是，
0: 是，
1: 我去跳。
0: 来，鬼步舞啊！
1: 来。
2: 让我儿子给我拍照片，对对对，来。

0: 文小瑶在楼上吗？
1: 没人，一个人也没有。不
0: 是，你跟你们宋总说一声。
1: 说什么？
0: 算了，别说。
2: 哟，你怎么来了？
0: 瞅瞅你啊！
2: 张哥，腿脚好点没有？
0: 你怎么不问我好点没有？我没照刚中药是吧？
2: 啊，不是，他是我员工啊，你不是给安排的吗？
3: 哎，这车谁的？
1: 不知道。
2: 让刚哥早点来上班吧。啊，
0: 别找我有想法。
2: 几天没见，还挺想的呢。
0: 我给你儿子安排了文小瑶，是不是也给你安排个赵刚啊？
2: 你瞧，还嫉妒上。
4: 张哥好，哎，
0: 嫉妒这俩字儿在我这根本不存在。我来找瑶瑶的，
3: 他
1: 来过，走了。
4: 他什么时候来的？
1: 你俩刚去跳舞，骑自行车来的。
0: 骑车？明儿就演出了，他从虎坊桥骑到这儿。
4: 乔总，他明天是演白素贞吗？

0: 是啊。
1: 什么意思啊？小瑶要干什么呀？
2: 是不是？
1: 不是跟我儿子都体验完了吗？
3: 开头是体验生活，现在谈成这样，他俩自己心里有数。
1: 到底什么意思啊？你们搞艺术拿我儿子练手啊？你们有数，我儿子没数。祝你们成功。
3: 哎，光光，跟孩子的事儿没关系啊。我来是告诉你，以后咱俩朋友也别做了。
1: 为什么呀？
3: 做不成，伤心。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过了这阵子再说吧。
1: 行，那你赶快过这阵子，咱俩还得做朋友。

0: 其实我还挺想试试云姐编的小青跟白素贞，就是有你没你差不多那种。
1: 现在说这个合适吗？
0: 不合适。

0: 睡着了，我看看他，睡着了还不信？你刚干嘛去了？
1: 找周总。
0: 就这么骑单车来回的呀？
1: 嗯，
0: 真够可以的，力气都用光了吧？
1: 小敏，
0: 骨科二期病房。

0: 你刚。
1: 他不让在里面待着。
2: 我去看看。
1: 进去说什么呢？明天他会到剧场看我们演出。

0: 是睡着了吧？现在不高兴两个原因：云姐受伤了，你爱上周不同了，对不对？回家吧。爱上周不同你是高兴的，云姐受伤你不太高兴，所以有一半咱俩还是一样的。周不同那一半，现在解决一下。他叫周同。
1: 我就叫他周不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什么呀？今天早上在家他凶我了，你们俩是一伙的，所以你替他跟我道个歉。
2: 小米，你怎么这样啊？
1: 道个歉都不行，
2: 你不讲道理。
0: 周不同说我坏话了？
2: 没有，我没找着他。

0: 欠你。
1: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

0: 你一边吃一边听。
1: 先生，怎么了？我的戒指呢？戒指不见了！戒指不见了！戒指，戒指，真的不见了！快放手！
0: 先生，屋里面也没有。好，好，我再找找。 再找找，
1: 你们找着了吗？
0: 怎么会没有了呢？
1: 再仔细看看，说不定在缝里。

0: 我们先是两袖清风，已经都给了学校和学生。我们先交学费，他为了给学校募资，差点一命输给了捐资人。师母心疼先生，当掉了所有资源，助先生办学。现在学校没了，老师们走散了，师母也在路上离世了。这个金戒指，是师母留给先生的唯一的念想。你要是拿走了，最好自己拿出来。
1: 小兔崽子，你说什么呢你？小心我揍你哦！哎，
2: 你干嘛这么跟师兄说话？
3: 哎，找到了，是不是这个？怎么在水桶里啊？
4: 是你吗？
5: 孩子，
4: 你
5: 回
4: 来了。
1: 哎，你刚说什么呢？我偷了吗？
3: 没事了啊，找到了，没事了。我来，我相信你不会伤害好人的。
1: 看在他们救了我们，小鱼我不计较了。
3: 没事了啊。还想着呢？
5: 哼，孩子们都睡了，这多打几双草鞋，明天买些钱赚些路费，咱们好上路。
3: 我们帮你一块做，人多力量大。
5: 好，那你就试着学一学。
2: 好。
5: 这一根稻草啊，很不结实，但是这三根稻草拧起来，它就是一股绳，很结实。这样。像编辫子一样。这行长路啊，不能穿皮鞋，哪怕是穿合了脚的，也会磨起皮，起水泡。布鞋也不够好，反倒是这草鞋能抓地，走起来轻快。天冷也不怕，穿上粗袜子，又能保护脚趾头，又能御寒。这当地的草鞋啊，质量差，十双卖不出一个地瓜价。咱们打的这个草鞋，耐磨，七双就能买个地瓜了。嗯，东来这手还真是巧啊，以后靠手艺可以养活自己了。
6: 那当然了，以前我妈就说我手巧，做啥像啥。傅先生，嗯，你还欠我一个评书没讲呢。
5: 评书啊，等下次单独的时候我跟你讲，不给他们听。
6: 好。
5: 海棠，
2: 哎，
5: 我有个东西给你。

0: 你可曾召见他们闲草修补旧巢？你可要记得告诉他们，最好将新巢移到廊檐下去，别淋着了雨。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大半夜的不睡觉，哦，要跟月亮说话，出去出去。
2: 好好好好。
1: 把窗户关上，啊，冻死了。
3: 哦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是安逸小穴是我来过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1: 看样子应该做个医院了。
2: 管他呢，有地方睡还不要钱，挺好啊！哎，飞先生，一会儿我们去那边那个房休息，
3: 借着这个房留给他们女孩。
1: 好，就将就一晚，明天再上午。
4: 嗯。
2: 阿布，来，走吧。
5: 王书记，院长。

0: 海棠，你这树苗不用浇水吗？
1: 不用，天寒地冻的，一浇就死了。
0: 哦，你也真厉害，这树苗跟宝贝似的，带了一路了。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贝嘛。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他许的愿，每一次都能实现，可灵了。
0: 真的？

0: 海棠，你说我们还走得到昆明吗？这都1个月了，我们才刚到南昌。
1: 肯定可以啊，他们还在昆明等我们呢。
0: 可是，到了昆明就都会好吗？日本人能炸杭州，那是不是也能炸昆明？万一……这一路上，咱们看到那么多逃难的人，还有死掉的人，就连这个地方也有很浓的血腥味儿。
1: 元燕，别乱想了啊！霍山哥跟张起都在昆明等我们呢，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心存希望，就一定能见到他们。到时候，我们都再也不分开了。
0: 到了昆明，我还想继续念书。你是不是可以不用念师范了？我们一起去念历史吧，林教授的课可有趣了。
1: 我现在也不知道了。
0: 哦。海棠，你看，像不像破山他们中队的标志啊？

0: 还真是寒光中队的标志。哎，这是什么？看来他们还真的来过这儿。毕业手链不应该离身的呀。
1: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他一定只是来这里受伤而已。我前两天还梦到他呢。一定不会的。
0: 别难过。

这封信是写给你，也是写给二哥、可敬哥、汉勋哥、韩光中队的每一位驻守队员。

0: 队长，无法跳伞，重复，无法跳伞，卡住了。时长未解除，再增加一毫克肾上腺素，静脉推注，快！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活在世上，你们要打的那场仗，是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是凤霄消息易水寒，
2: 死战，
3: 死战，死战！
1: 寒光中队，
4: 是，
1: 打最后一仗，有去无回，
5: 有去无回。
1: 我在南昌的一张手术台上，看到了斑斑血迹。不知为何，我仿佛是在那一瞬间，看到了所有人的生命正在流逝。
6: 之高君。

你们所有人正当青春年少，原本当承欢父母膝下，拥有锦绣前程，你们却献出了已有的年轻的一切，把将来还有的机会、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所有生的权利

0: 和喜悦全部献给了这个苦难深重的祖国。如果你们真的牺牲成人，那也是死的起诉。或许我当为你们而欢心，但我舍不得你们，你们的融融乐乐，言笑晏晏。
1: 我们都喜欢你，
2: 毛海棠，我们都喜欢你。
0: 是的，中国还要向前，黑暗在等待天亮。无论如何，我会继续等着你。我和你的赌约尚未结束。
3: 医生，怎么样？
4: 已经脱离危险了。
3: 谢谢，谢谢，太好，太好，谢谢，谢谢，谢谢。
5: 洪恩，我搞到两张票，从衡阳到昆明的，这两张都很难搞。哪两位走啊？
6: 林伯伯必须得走，另外一张，我觉得我陪他走吧。
5: 那曾先生和陈先生呢？
6: 陈先生啊，要带领学校的步行团，曾先生，他脾气怪着呢，我觉得够呛能说服他。况且，我答应了姨父，一定要亲手把林伯伯妥妥当当的交到他手里。
5: 好，我知道了。洪恩，昨天下午报馆被炸，陈总编遇难了。
7: 他生前一直不肯撤出报馆，
5: 他说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陷落都是值得报人去好生记录的血泪史。
7: 他实践了报人的诺言，
5: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也是报人？
6: 当然没有忘记我的使命。到了昆明，我会再成立新的报社。
8: 林伯伯，咱不能再错过这班车了，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两张票。
9: 这张票可以给海晨或者给别人，我真不想坐火车，我就想跟着大家一起走。
10: 那哪行啊，那海晨年轻力壮又未经世事，让他多走走没坏处。本来我都不该走，我要不是着急去昆明办报社，我也是急着用这根笔呀、投入战斗。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听说头疼。
9: 哎呀，我这头疼老毛病不妨碍我走路。
8: 行吧，天这么冷，还是多注意。沈英还等着您呢。
9: 好，走吧。
8: 林先生，
11: 您在这儿稍微等我一会儿，我去取票吧。
8: 好。哎，
12: 干嘛？
13: 肖主编，跟我们走一趟。
12: 怎么了？

干嘛呀？哎，你拿我票干嘛？肖主编，找票是吧？同一趟车，五号车厢，一起走吧。不是，你们到底是谁？你们想干嘛呀？ 现在不是我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活着离开衡阳的问题。你不用害怕，我们之前见过。

0: 我们见过，你是中央航空委员会政训督察员，按战时管理条例。 查找危害国家公共安全之物品，现怀该物品被赴华大学林问月教授私藏，另怀疑林问月教授所著论述因待立法考，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奉航委会的命令，请肖主编配合我们，对林教授进行监视。什么？
1: 那不可能，林先生是老实人，
0: 况且我一个办报社的，我哪知道得了这些呀？林先生是老实人，那么肖主编，你在日本留学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掌握，你不会忘记吧？你只要配合党国，接近，并拿到林文月手上的东西。
1: 你在日本所做的所有证据，我保证，我们能替你销毁。我那只是少不更事罢了。再说了，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我不会帮你们做事的。还有，你那证件再拿我看一眼。
2: 参加日本盘龙社。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3: 这些看起来很清楚啊。
4: 是啊，是啊。
5: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大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聊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啊。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4: 回来啦。
2: 5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1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5: 广电5G流量60多，视频通话9斤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6: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7: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8: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0: 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
1: 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2: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华数吗？
4: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
3: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这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烦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7: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3: 事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哎呦，
2: 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幕演不卡顿。

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0: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硕云宽，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你在贺西的暗探房暂住之时，就经常到这里来坐着发呆。
0: 你一直派人跟踪我？
1: 不是，亲自跟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
0: 刺史之女？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
1: 那就说说吧，刺史可不是小官，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先铲除脱神社，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1: 我不明白，为何你一心要铲除脱神社呢？
0: 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他是好人，是好刺史。
1: 李玉何在？
0: 死有余辜。
1: 是谁杀了李玉？你，你爹，还是那个李四？
0: 我不会说的。
1: 我想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
0: 你能找到我爹？
1: 李四自杀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也可以说是为他而死。他们主仆情深，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

0: 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1: 久闻大名，在下楚萧生。
0: 楚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
1: 苏司马呢？又有何话要讲？
0: 我想说，今日若放你走，我便是王法。
2: 苏明，你敢？
1: 放肆！
2: 我杀了他，带您离开宁湖。
1: 苏无名的名字，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狄公弟子，智者君子，是为父敬佩之人。你休得胡来！
2: 爹，
1: 我这次来祭奠李斯，就是想来见他。你还不把剑收起来？
2: 爹，你可想好了？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
1: 逃？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
2: 爹，
1: 退下！
0: 李四说，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
1: 楚四啊，楚四，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0: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1: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想到，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0: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2: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

0: 杀人是常事，苏无名你也见过。
1: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0: 爹，
1: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2: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3: 李郎，李郎，李郎，长安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你是？
1: 此时李煜。
3: 李煜，你不是李煜。

0: 野树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驼神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厨司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 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刺石斧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驼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你撰写石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石录，没有被他们发现。 我便将一部藏到了城外驼神庙，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岛；二，是想让樱桃把石录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 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可等巨驼出现，我才明白，那巨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当时我便躲入石棺，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也明白了，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
1: 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
2: 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3: 爹。
0: 驼神庙的那份石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我已经知道了，幸亏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石录，你一定要保护好它。
4: 您放心，
0: 樱桃，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一定要与他。
4: 齐心协力，剿灭驼神社。
3: 爹，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
0: 糊涂！我若是逃走，势必牵出钱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
3: 可是爹，
0: 你不用再说了。
4: 苏司马，
5: 哎，
0: 为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5: 苏某，定竭尽全力。
0: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您说。 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3: 爹。
0: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5: 这，
0: 我观司马双眸，人性智慧，我就当你答应了。

0: 这湖边又潮又凉，我带你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1: 啊，云涛啊，爹累了，走不动了，爹也不想走了，在宁湖，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修建湖坝，疏通河道，治理洪灾。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蛇。
0: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爹，
2: 楚兄，
0: 爹。

0: 哎呀，你别拉我，去妖月楼偷酒，此非君子所为。我不去。哎呀，
1: 你忍心我没酒喝啊？
0: 昨晚在寒山，你不是喝了脱身酒吗？
1: 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吗？
0: 那你再去寒山喝呀。
1: 我都打听清楚了，昨天晚上寒山出事，往后这两天寒山宴取消，想喝也喝不着了。
0: 老费。
1: 酒真是你的命吗？那你少废话，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脱身社啊？你说什么？我会怕他们？想劫我？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 我替他们打抱不平，你想啊，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平时还没有资格喝，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磕头作揖，有这个道理吗？
0: 说的有理，走。

0: 野蛮云鹫，你我小心为妙。怕什么？谁还敢打神九的主意？不想活了，走，敲门去。别出声，不然宋姨娘去见阎王。
1: 取多少啊？
2: 石坛子。

0: 以往每次不都是七坛吗？
1: 你敢质疑驼神的酒量？
0: 不敢不敢。
1: 来，
2: 驼神的酒被盗在明湖，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0: 是
2: 投入万驼之责。
3: 沈冲，即日起你亲自接管邀月楼，查出是什么人故意和我作对。
4: 是驼神。
1: 来，老费。
5: 来来来来，喝喝喝呀！
6: 一兄一夜未归，你们还有心思喝酒？
1: 一夜未归，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那樱桃一看就是江湖女子，她苏明却始终认为其是刺史之女，多可笑
5: 啊！没准啊，他是装糊涂，他已经看上樱桃了，是不是？
1: 哎，
6: 说的有道理啊，
5: 是不是？
7: 你们这话。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
1: 尴尬？
7: 嗯，
1: 苏明肯定不会，他脸皮可太厚了。
8: 说谁脸皮厚呢？哟，做了这么多菜，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 啊，只是觉得你一夜未归，很辛苦。来。
9: 樱桃的父亲找到了，
6: 是冒名顶替李玉，
9: 他已经自杀了，原本是个书生却成了人犯，冒名顶替却又有政绩，
6: 那樱桃呢？
9: 在魏其父守灵。
4: 老费，你真把酒给弄来了？
5: 嘿嘿，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1: 哎，等等，我和老费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4: 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
6: 原来是义兄的主意，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啊。
4: 怎么不像？粥里的美酒民也喝不得，官也喝不得，凭什么？再说你看，我用的是取字，既没用偷也没用盗啊。
7: 先生让他取酒，

0: 明司，我已经查明，九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卢凌风所盗。
1: 这个苏司马，想不知道火山的厉害。
2: 你安插在涂山社的人可靠吗？
3: 绝对可靠。
4: 司马是要用的。
2: 卢凌风盗酒这个消息，要劳驾他传给沈冲。
5: 不敬脱身，必死无疑！交出盗酒贼！
6: 苏明，滚出野火！苏明，滚出野火！
3: 九哥，回来。
7: 苏明，这酒你可也喝了？
8: 你说什么呢？就算义兄没喝，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
7: 不是，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
9: 这你就不懂了吧？因为我人品好啊。当然你也不错，就是运气差点。
2: 不管他们要谁，我都必须得交给他们。
8: 不是吧，义兄？脱身社不善，把人交出去危险。
1: 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我不交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
10: 先生，您千万别把我师父交出去啊！
9: 那难道还教我呀？我一把老骨头，要散架的。
10: 哎，那把我交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2: 你还小，担此重任还得过些年。盗取所谓的神酒，对驼神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神岛上处置。
7: 早就明白了，
2: 在上巳节登岛之前
7: 需要人探路，我最合适。
1: 对了，
8: 我不同意，就算将计就计，那也太冒险了。
7: 我卢凌风生平最爱冒险。放心吧，谢君。
3: 等等，怎么这么麻烦？
2: 还有一件事，让喜君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你到了脱身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树。
3: 找树？
6: 苏武人，滚出野火！苏武人，滚出野火！苏武人，滚出野火！
11: 卢凌风在此。
12: 你盗取的神酒？
11: 是。
12: 酒呢？
11: 当然是已经被我喝了。
12: 你胆子真是太大了。
11: 此事与司马府其他人无关，苏司马更不知道。
12: 可以算个义仆，但别以为抓了你就不追究苏无名的罪责。
13: 我有何罪责呀？
12: 哼，苏司马，你的罪责是管教奴仆不严呢。
2: 那又如何？你不会是要把本司马也抓到驼身岛上去吧？
3: 你，明司，苏无名毕竟是益州之司马。
12: 苏司马好自为之。

0: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上了岛，交给护法，你就要被扔进万陀之泽了。哦，万陀之泽。哎，我想见陀神。能否帮我通禀一下？
1: 见驼神？你以为自己是谁呀？把他看好了，快到湖心了。风。

0: 此树名称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是天竺特产，专门生长在驼类出没的湖泽地带。驼虽喜食人，但更喜欢吃此树的树叶。
1: 那几位不会也是盗驼身酒的吧？
2: 他们可没你那么大胆，不过是些不老实嚼麝香和香火钱的刁民奸商而已。
1: 怎么听起来我的罪过比他们小啊？不就几坛子酒吗？
0: 只因驼神所好，唯酒而已。走。待会儿另有人押你上山，山路一侧的驼神河是你唯一的逃生之路。
1: 你是
0: 在寒山给你们送过信儿吗？或许外头有人叫我给你。快点，都跟上。冒犯驼神盗取神酒之要犯卢凌峰，现交予护法。
3: 驼神想看看你到底是何等无恙，竟敢跟他抢酒喝。
1: 哼，既是神，为何如此吝啬？
3: 真是吃了豹子胆，等着被打入万驼之泽吧，到时定将你尸骨无存。
0: 带上山。
4: 是是。
0: 快走。

0: 恭喜曾老，恭喜曾老，谢谢曾老，曾老，抱歉抱歉，苏明来迟了。苏司马，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哎，顾长史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曾老为宁湖劳苦半生，您的治事业我岂敢爽约啊？
2: 谢过苏司马，快请就坐。听说那晚你们去了寒山，还出了些意外啊？
1: 是啊，寒山那地方，青翼真不敢再去了。
0: 说到寒山，曾老那是最有资格的。哦，
2: 我当年呢，曾经在寒山司就职，所以我很清楚那里是个什么情况，很复杂。不但是流浪汉的落脚处，还是那些负案之徒的隐匿所在。不过苏司马将来若再有什么事

0: 要去寒山招呼一声，我与你同往，那里的人还是要给我一些面子的。哎呀，
1: 如此甚好，多谢曾老。嘿嘿，
0: 来喝酒，
1: 敬曾老。
2: 敬曾老。
3: 驼神社领司沈冲给曾老祝寿，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4: 哎呦，这是，哎呀，这是驼神酒，驼神酒。
5: 哎呀，曾老，你真是太有面子了。
3: 这是驼神特意叮嘱给曾老献酒。哎，大家坐坐。顾长史啊，
5: 顾某在。
3: 明日驼神岛观神大典将如期举行，你上报的人数和名单都没问题。到时银湖全体官员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啊。
6: 顾某谨遵驼神指令。
3: 明晨我们的船将恭迎诸位。
0: 老朽恐怕难以成行了。
3: 驼神给曾老面子，曾老却不给驼神面子。只是参加完观神大典再走也不迟啊。
0: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3: 曾三一。

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